0: 整体听到的歌曲呢是林宥嘉的《少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这个信息很搞笑，家人们，你们吃东西先放一放啊，嘴里面都先咽一咽来。他说我给我老婆，当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不卖了，已经结束了。他说我给我老婆买肚脐贴，开始他说是智商税，后面贴了三天，昨天拉了一个超级完美三不沾的臭臭，我可真是太开心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三不沾。
0: 我们一般只有投篮才会投出这种吧。
1: 笑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加班，大家可以聊一聊自己有哪些加班的经验。
1: 有一个朋友他说之前有一份工作呢是做医疗器械销售的，然后有一次晚上医院需要做手术，然后缺耗材，我就要坐高铁去送，但是当时送货人员送到的时候就耽误了高铁的时间，我从西站的负一楼，我抱着货，我呼哧带喘的往上跑，就差那么一分钟我没进了站，我把自己累得半死，最后还把货用滴滴送上了上饶去，但是那天高速还堵车，一直不敢睡，一直到凌晨三点货送到了才敢休息，算不算加班？这个算，这个是
0: 之前我
1: 操心操力的。
0: 我听到的是他，我关注的是他赶车的这段经历。
1: 对对对，
0: 记得我们群里有个人赶车赶到吐血吗？咳血吗？
1: 哦、对，咳血。我有看到，我觉得很震惊。
0: 我也觉得。
1: 那但他们说好像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气管好像是说会
0: 对对对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可能本来有充血的情况。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的那种就是加班的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哦。然后那个今天聊一聊大家的加班经历，大家开始猜测我们，他们说王晶听起来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那不然呢？
0: 不然
1: 是小姑娘。还有朋友说塞纳的声音一听就是那种头发大波浪，脸微圆，你看他们都这么说。微胖三分才，不富也镇宅。该是个 rapper。
0: 他听起来大波浪吗？因为
1: 有
0: 蛮多人说他听起来大波浪呀。
1: 我没有。
0: 那我呢？我听起来不大波浪吗？
1: 你听起来是小伙子。然后还有朋友那个有在说，我看他说什么啊，他说以前做南昌大悦城的时候，做南昌大悦城，哇，你最厉害的时候
0: 你是怎么个做法呀？
1: 你最厉害的做东西你做了什么？
0: 做奥运会了，
1: 哇。我最厉害

0: 我是做西红柿炒蛋，做奥运会就要做过。他说做那个节目是不是？
1: 对。
0: 他说刚去那里新冠刚好，然后到的第一天，就浇筑混凝土地下。那个地下室的底板，天气又冷，头晕乎乎的通宵。第二天下班直接睡了一天一夜，基本上三天走路都在打摆子。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的很苦哎，就生病大病初愈的时候，然后呢又要加班，这样子就很辛苦。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请问一下大家，你的这个那个加班的经验是如何的？
1: 对，大家总都加过班吧？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加班的经验呢？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哎。等一下，我也找不到，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发的。
1: 哦，他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去加班，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大概就是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加班，然后呢，就是加班到他自己睡着了，然后妈妈就给他盖上了被子，妈妈在旁边加班。他说我睡得更香了。
1: 哦，
0: 好可爱哦。
1: 还有人说今天你们加班，我去水产批发市场买菜，就不用排队进去了，为什么？
0: 哦，因为他说就是如果是休息周末。通常情况下星期六应该大家大部分人休息的情况下，都会去买菜吧，然后他就很难挤进去。
1: 因为一般周末水产市场人比较多，如果是休息的话。
0: 但今天其实是工作日嘛，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经历过加班吗？然后那个加班的经验如何？
1: 有没有一些很离谱的，或者令你印象很深刻的，让你很气愤的？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然后那个我们有去往内蒙古双飞的旅游，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这是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的活动。然后那个航空公司的话是东方航空，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啊，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机票，每个人只需要3080块钱，非常的划算，很便宜。住宿的话，因为有四个晚上住宿嘛，一个晚上是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住宿。吃的东西有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呐，非常的丰富。
1: 对，
0: 价格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跌破3000了。团契又给大家安排两个。5月25号和6月15号，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啊，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锁定一下席位。这次的行程的话，就是你像给大家安排的有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草原、银肯塔拉沙漠，然后那个乌兰霍佛府，包括像成吉思汗陵等等，全部都有，而且会赠送给大家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非常的丰富。除了这些之外，你比如说常规团啊、精品小团，或者说你不想跟大家一起去，我有一票朋友想要自己去玩，私人定制团这些路线都可以进行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哦。
1: 对对对，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
0: 哎，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扫码入群，详细的情况可以获取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关于加班的事儿。有人说我现在从事的是瓶装液化气配送服务行业，哇，我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当然，近几年每逢佳节都是加班呢，也没有见到过加班费。
0: 哦，
1: 现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还多吗？好像比较多的都是商家，是不是？
0: 应该是商户可能多一点。然后还有朋友说，晚高峰的女主持人又不干了吗？好几天只剩千玺一个人了。
1: 金玲是出差了吗？还是
0: 应该金玲是不是就去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呀？
1: 对对对，可能有其他工作安排。
0: 不干应该
1: 很忙的，他有很多班要加的。
0: 对对对，他比较忙。
1: 声音怎么越来越哑了？
0: 大家还有在问说，哎，刚才是那个王晶咳痰两次吗？
1: 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哑？突然八点以后，
0: 没事没事，稍微卡两下，来唤醒一下来，好了吧？
1: 在他面前清嗓子会不礼貌吧？
0: 不会啊，大家说很好啊。然后有朋友说，去年第一季加班几乎每天8、9、10点钟下班，有的时候11点。后来4月份我就爆发了严重的全身性荨麻疹，就抵抗力下降。
1: 当然可能就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的话，比如说就太劳累嘛。人的身体是会给出信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体制内就是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其实很多单位部门啊，真是累得不行。有些部门不到晚上12点不叫加班，确实很多很多事情，就是领导带头一起做工作。
1: 现在还会有人觉得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吗？
0: 不会。
1: 首先呢，报纸现在没了。
0: 对，
1: 现在办公室基本上是没有报纸的，
0: 就是不会去这样想，因为我有太多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太忙了，就是忙到连周末都在加班，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时间跟我们出来玩。
1: 就是你想要准时上下班，对于其实很多工作人来说是比较难的事情，
0: 就很难，他们很忙。还有朋友说公安啊，哎，我都不想说我加了多少班了。
1: 其实公安行业真的也是加班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
0: 是的，是的，就他们特别医护公安，就是非常明确这两个行业。其实
1: 而且大家其实对他们这两个行业已经定义为说，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加不加班了。
0: 对，
1: 他们就是忙，
0: 他们甚至连饭都不允许吃。哈，你们警察要值班的，
1: 对人家好一点好不好？
0: 对，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人嘛，对不对？这个也很辛苦，确实特别辛苦。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

0: 您经历过加班吗？然后呢，就是是怎么加班的呢？有朋友他说，职业生涯座右铭：工作生活化，生活工作化。您细品，你说随时随地都在加班是不是？
1: 是有的公司会写在那个企业文化墙上的，是不是？
0: 他说他自己的座右铭，
1: 搞出多大的字写在那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讨论人的年龄真的很不礼貌。我在单位呢也骗人家说已经40了。
1: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太有什么机会会讨论别人的年龄、啊、
0: 对对对对对，不过还好啦，因为大家可能就比较好奇吧。
1: 但因为大家隔着电波嘛，就听到一个声音，
0: 就是、
1: 我觉得会有想法，
0: 会
1: 有想象，
0: 哎，他到底多大
1: 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应该也不会当我们的面去问我们，如果我们不主动讲的话，
0: 有一些人会问哦，
1: 会问你多大呀？
0: 对，他说你到底多大？就是塞纳，你到底？
1: 那、哦、是因为你自己。你编织了太多的谎言。
0: 我没有，我每一句说的都是实话。
1: 每一句，
0: 每一句。有朋友说，我最最讨厌加班的情况就是，你加班忙完了一些东西，最后告诉你说，哎，用不上了。
1: 哦，对，就是加那种没有用的班嘛。
0: 他说，我本人不讨厌加班，因为工作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临时需要解决的事情，偶尔加一下班我可以处理，但是工作努力完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很崩溃。他说，不过现在还好啦，有 AI， 他会帮助我处理一些史上雕花的工作跟。领导的无理取闹，
1: 就是如果真的是那种做无用功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加完之后，这个事儿做完之后，你整个人想到都会觉得很气，
0: 就很累嘛。
1: 当然，如果你通过
0: 疲惫感
1: 加班获得了就是很好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成就感的话，
0: 对呀，
1: 我觉得其实大家会冲淡那种对于加班所谓这件事情的不适感，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他们说精灵生病了啦。
0: 哦，精灵生病了是吧？
1: 生病就不来啊，谁没生病啊？
0: 对啊，我们两个就都病成这样了。
1: 他说五一在文博会估计是被感染了。
0: 谁五一没被感染？然后还有朋友说，那我五一假期我一天都没休，哎，算不算加班？不知道你们这个算不算？
1: 对，
0: 因为
1: 要看你是什么工作性质。如果你的工作原本就约定没有这个假期呢？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高中班主任，我每一天都在加班啊、哦！高中班主任真的好累好累，感觉。还有朋友说，上市公司前期财务狗，每天加班到11点过后，一玩就是连轴两三个月。应该不是玩吧，应该就是一加班，每年都有大半年是这种状态，全部门20多号人一起加班。
1: 嗯，还有人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在长运汽车站的肯德基兼职，当时长运还没有搬走，那边的肯德基是24小时的。有一年过年呢，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呢要回家，就没有人上班，就排了我本地人连上了12个大夜班。
0: 哇，
1: 也就是从晚上10点上到早上8点。那段时间真的是日夜颠倒，神魂颠倒，
0: 是真的会颠倒。还有朋友说被迫加班呐、啊，同事们都太积极了，就不是那种很重要很急的事情非要加班，哎，搞得我们都要加班。那不能他加班，你
1: 是因为他加班所以你觉得说你不好意思离开吗？还是说就是他如果加了班的话，你也要跟着他一起，你们的工作是流程化的，
0: 或者是说他要做下一个环节，你必须要把上一个环节完成，然后给到他才可以加班。
1: 哎，你是那种说如果你的办公室的人都留下来加班，你就不好意思下班的人吗？
0: 我可好意思了，
1: 我也好意思。
0: 嗯，因为你们做东西卖我什么办法？
1: 对，只要是如果说他们要完成的工作跟我并没有关系，不是说需要我的帮助的话，
0: 对，
1: 我觉得我可以走。
0: 有朋友他说，我当初听节目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瘦瘦的，娜娜一听就是活泼女大生，女大生，女大
1: 学
0: 生，
1: 对。
0: 王晶一听就是文艺青年，看我是不是很会听人听声识人
1: 啊？你很厉害。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哎，说到加班，那就不得不提一下纪委了。
1: 纪委怎么了？
0: 哦，好辛苦辛苦。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大学毕业就直接留校任教了，至今15年工作了。哎，我没什么加班的体验呢。
1: 啊？
0: 就在学校里面没有加班的体验是不是？
1: 你们学校不加班，哪个学校啊？
0: 哪个职务啊？就开始了盘问。还有朋友他说，水产市场昨天品质很好的小龙虾10块钱一斤。什么？才10块钱一斤？
1: 水产就是这个价格啊！
0: 几个初中生，中考期中考试完，我做了香辣小龙虾、鱿鱼和披萨。然后呢，孩子们很开心，也算是无聊的加班吧。啊、哦，这对于他来说，
1: 哦、
0: 可能是就是家里面要多出来的事情。
1: 就平时我可能不做这些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是不是大家如果日常没有在做的事儿，如果突然有一次做了，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天付出了额外的劳动力。
0: 对对对，是的，
1: 是的，
0: 是的，会这样。然后还有朋友他表示说。这个周天就要加班，只有一天休息还要加班，我真是救命啊！连上10天班，我真是上到不知天地为何物哎。
1: 哦，就明天也要上班是不是？
0: 对对对，有朋友蝴蝶他说那个新疆团还有吗？新疆
1: 有啊，新疆团目前正在推荐，大家可以回复北疆这两个字。
0: 对，你回复北疆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
1: 北疆的疆是新疆的疆，北疆的疆不是长江的江。
0: 你们到哪儿去心里没点数吗？
1: 对啊，
0: 新疆的北部北疆这两个字好吧。然后这个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这次我们去到北疆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日期是5月14号、26号连续出发的团、然后价格也很划算，3699元每人起。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起哈、啊、是因为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有的双飞有的双卧，所以时长也不一样，
1: 就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嘛。
0: 对，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长选择进行这个了解一下。
1: 嗯，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我们的客服。然后我们这次去到的行程里面啊，是属于北疆地区嘛，所以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包括像这个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不管是那种传统的美景，还是现在就这两年特别红的被大家挖掘出来的美景，全部都包括其中。
1: 是的，
0: 甚至我们会在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专属旅拍，就那种旅拍，你知道吗？现在大家就找人雇人都要旅拍的，更何况包含在这个行
1: 程里面。大部分人到当地就开始去网上找那种旅拍的，
0: 对，就是出片好啊之类的，
1: 修图的、
0: 啊、
1: 等等。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1: 嗯、
0: 全程配备2+1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160度可以调节的这种航空座椅，另外也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孔，安排了两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三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烤包子、羊肉串到什么大美新疆歌舞院，全部给大家安排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联络，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字是北疆。
0: 是的，
1: 好
0: 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喽。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加班的事，大家对于加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吗？
0: 有朋友他说程序员也在加班当中啊，尤其是那个大厂996。
1: 可是大厂996程序员他们收入好高，
0: 真的，我听说也是哩。
1: 我有个同学在华为，
0: 哇，
1: 他已经在华为很多年了，
0: 是不是？
1: 都不敢想象他工资有多高。
0: 哦，我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在华为，他是在深圳嘛。
1: 嗯。
0: 然后他好像他很快就要退休了，就是他好像退休比较早，
1: 哦、
0: 还是干嘛？
1: 哦。
0: 因为他可能就是很劳累吧，
1: 退休打算环游世界吧，我猜。
0: 好啊，好啊，好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今天算加班吗？今天不算，今天是调休了。
1: 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
0: 对，今天是工作日，因为就是五一的假期有调休。
1: 哦、柳晨峰现在好会给自己加头衔哦。他我呢是从事电子产品终端循环资源运营的，我全年无休，全年都在加班。
0: 什么什么环环什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四月中旬，哎，你给自己讲一个。
1: 我一个什么？
0: 讲一个我们的头衔，我们不叫主持人，叫什么？
1: 我们
0: 嗯，
1: 全球信息资讯传达员。
0: 太短了，全球信息资讯
1: 互动传递中心负责人。
0: 这个好，这个好就好，这一听这就当官了，我跟你说吧。
1: 不是，负责人改为总监。
0: 这好，这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四月中旬开始准备教学能力大赛，整个五一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忙到今天才算稍微好一点、
1: 哦、
0: 就是其实也在工作，但是只是稍微好一点点而已。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十多年前晚上11点多从青山湖打车到红武滩找打印胶装标书，哦，这算是，
1: 哦，
0: 这算是
1: 半夜很难找到，除非你真的有熟悉的店家，
0: 对，
1: 去找对方来帮你开门。
0: 就是他就算是一个就是加班吧，但是他这个加班就是很心焦，
1: 嗯，
0: 就是着急，是不是？
1: 对，
0: 半夜、
1: 就是、你自己独自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0: 对，就实在是没办法完成，又不是很容易找到那种24小时上班的。
1: 还有听众问说，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
0: 嗯，
1: 就是当你的领导没有走，你也不能走，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不能走，哪怕没有事，坐在那里抠手指也要坐在那里。
0: 为什么？因为有听到好多人是这样说形容。
1: 我个人觉得我可以走。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可是如果我想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跟领导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的话，
0: 嗯，
1: 领导可能坐在最里面的那个地方，
0: 对，
1: 他如果没走，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怎么还不走啊。
0: 对啊，
1: 嗯，
0: 我
1: 觉得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变化。
0: 还有朋友说，哎，暑假可不可以安排一下青岛大连呢？去年我们好像去年暑假好像有安排，
1: 有去青岛的
0: 研学，是小朋友，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独立，是小朋友的独立营。
1: 有一条那个路况信息啊，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在沿江中大道朝阳大桥至南昌大桥段有很多拥堵的车，多拥堵的情况。
0: 嗯，提醒一下大家。还有朋友他说，运营商加班呢、啊，就是无法理解，常年下班才开会，休息搞活动，反正就是没日没夜啊。
1: 哦，我有运营商的朋友，几乎是每天都在加班，
0: 就很累嘛，是不是？
1: 现在还好，前些年基本上每天都10点以后才下班。
0: 嗯，
1: 最近这一两年好像7点多可以下班，
0: 就稍微好了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其实还在加班。我们进个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 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继续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加班。
0: 是的，
1: 你有什么加班的经验吗？
0: 哎，对，
1: 有那种特别无效的加班吗？
0: 是的，
1: 或者说特别有效的加班吗？
0: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那些加班的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搜索关注这个潮，就是不是发送留言，潮台九六九发送留言。
1: 刚才那个给孩子做了那个小龙虾吃的，他说他刚打错字，他说他觉得是很愉快的加班，因为孩子们吃得很开心呐、啊，我就觉得很
0: 快乐。他本来说的是什么很？
1: 他本来说很无聊的加班。
0: 哦，算是啦 ，OK， 不错不错。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那个，他说身上我都贴了四张膏药了，继续加班，那是很累了，
1: 已经酸痛了，是不是？
0: 说什么是加班？五一加了五天班，然后去农场割两天油菜，今天继续上班。就是你是有自己的油厂，不是？叫什么？
1: 农场？
0: 这就是这？哎，这是油菜籽吗？
1: 对啊，对啊，就是油菜，
0: 长得好像豆角哦。
1: 油菜花老了之后就会长成这样啊，
0: 哇，
1: 它身体当中就会冒出这样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就是豆荚一样的东西吗？
0: 我没有想到这么豆荚耶，好豆荚耶，而且这么多啊！
1: 哎，它好像打开里面是黑色的，对不对？
0: 这么多，就是它可以长这么多籽啊？
1: 不是说一根长那么多，它应该是很多堆在一起。
0: 感觉好多好多哎，
1: 应该是堆在一起。
0: 哎，这怎么样？那一榨油的话，需要把那个豆荚打开吗？
1: 我没有看过榨油的过程。
0: 哇，那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量。但是我最近经常路过榨油坊，我不记得在哪里了。
0: 啊，真的？
1: 对，
0: 酷。这是啥？枇杷、哎，这是枇杷吗？
1: 我看，
0: 猕猴桃，这啥？就他顺便发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果子的照片，
1: 不是枇杷，
0: 因为我们都不认识。
1: 枇杷叶不长这样。
0: 猕猴桃。
1: 枇杷叶不长这样。
0: 不知道了，反正我，哇，你还认识叶子啊？
1: 因为我们家有枇杷树啊。
0: 哎呦，你们家还有枇杷树、哦？
1: 我们家枇杷树可，我们家枇杷树每一年，
0: 就别接，别接，别接。
1: 你知道那棵树长大了之后，它有一半会戳到隔壁的院子里去、
0: 哦、
1: 然后那一半我们就默认那一半长得就给隔壁院子的人吃、嗯、他可以自己上去摘。
0: 哦，那样子不羡慕啊，我觉得一般。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金哥帮我想一下商场招商负责人怎么加头衔更好听，字多一点啊。
1: 商场字多一点。
0: 他希望字多一点。
1: 商场招商，你帮他想一个啊。
0: 你想吧。
1: 商场招商部门
0: 环球，你先加上这俩字。
1: 环宇。
0: 环宇听起来像唱片公司哎。
1: 那是环球啦。商场招商
0: 哦，
1: 环宇商业综合体运营管理中心。
0: 环宇啥？你再说一遍。
1: 商业综合体。
0: 环宇商业综合体不行，太短了。招商类的咯，招商你肯定要把这个了。
1: 招商不就运营吗？
0: 你把那个咨询公司那样加上，好厉害。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不加班那是多么神仙般的日子啊。
1: 所以真的不加班对于大家来说是一
0: 件很奢侈。然后还有朋友说，
1: 是不是
0: 领导在为啥不敢走，你假装打个电话你就走了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放假第一天去湾里露营，去的路上就感觉在加班，为什么？因为要到湾里去，
1: 因为他自己上班可能是往湾里方向。 他说加班呢、
0: 哎、
1: 最希望的就是被领导看见、
0: 哦、
1: 如果那一天加班没有被领导看见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好亏、
0: 哦、OK

0: 那个发朋友圈仅他一人可见。
1: 哎，那个紫紫紫真的是黑，哇，
0: 是黑的是不是？
1: 哇，长得好不好吃、哦、
0: 因为我就记得他是黑的。
1: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只是一根，就是他拔出了一根，上面长了这么多啊、哦，稍微晒两天，等它干了把它敲出来。怎么敲啊？就是黑色的籽，然后再去榨油。公司有农场，种了50亩的油菜，目测还得去两天。哇，这是在工作。
0: 所以你们公司就连种的菜都要你们去负责，是不是？还你本来的职位就是这个啊？油菜管理工程师。
1: 环球，快点快点，环球。环球
0: 农业资源生产部之油菜管理工程师
1: 之榨油咨询大师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把这个壳剥开，然后那个油菜籽掉出来还会脱打嘞。
1: 哦，是吗？为什么
0: 就说不要乱去剥它，因为它
1: 那、啊、你真的好容易脱打耶还有朋友说我的直接领导在刚刚开会的时候要求我们早上要比他早到，晚上他没走我们不能走，作为办公室的长姐
0: 长姐
1: 家族企业是不是，他说带着3个年轻的小伙子对这种行为坚决抵制到底，最后这个要求被我们不了了之，估计从此之后呢我会变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吧。
0: 我其实听不止一次的听过领导的这种要求，就是听过各种人说，哎呀，领导的要求就是说他来之前我们必须到，他走之前我们不得走。
1: 对，
0: 我说公司没有别的规定、啊、公司没有严格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的规定吗？
1: 对，我也觉得
0: 为什么要另外在，要不你就干脆把上班时间变成说领导到领导走，
1: 对，
0: 就好了，不合理嘛。
1: 到时候实在不行就搞一个、这个、
0: 对于情于理都不是合适的规定。
1: 我觉得这个公司就应该设置一个环球别管了，环球架走总经理保安高级职能部门，然后就是到了点就把他架走啊，不然的话全公司人下不了班，成何体统啊。
0: 对啊，
1: 谁要去你们公司啊。还有朋友说 M78 星云驻地球办事处发展中心好好好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面试一个工作的话，会对于自己的工作时数或工作要求很明确的有要求吗？
1: 如果是我肯定有要求，我不希望
0: 如果 HR 说我们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加班哦你当时这边请问一下我们这位应聘者为什么会发出助教啊
1: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职务真的很好，
0: 因为我觉得 HR 可能真的会问啊，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加班你可以接受吗？
1: 多少？
0: 就是在公司可能有需要的时候。
1: 公司需要的次数多吗？
0: 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可能就是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不会超过30个小时。
1: 哎，等一下，三十个小时就一天一个
0: 小时，就可能你每天需要一小时
1: 啊、哦？会写在合同里吗？
0: 不会。
1: 那遗憾。
0: 但我们会支付加班工资。这位，请问你平时的餐食是
1: 干水
0: 是吧？
1: 双胞胎吧，可能是。
0: OK， 那我们可以免去你的加班，每天去食堂处理我们的一些。
1: 那是加班的大姐。
0: 什么东西啊？哦，所以就是合理支付加班工资的加班你也不能接受是不是？
1: 我觉得要写清楚写合同里，
0: 加班不可能写进合同里的啦，最多把你的加班工资写进合同里，比如加班1小时100元。
1: 等我刀一下，100一天不是，一个小时100是不是归零100乘以30？
0: 对，
1: 哎，怎么成0.0了？对啊，
0: 什么东西啊？
1: 30。等于3000块，一个月多拿3000块，那我基础工资多少啊，王女士？你找你先是 HR，HR
0: 为什么一定是女的？
1: 因为我就觉得 HR 是女士好像比较好沟通一些。我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多少钱？6000吗？
0: 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大概是3700块。
1: 3700块是刨去是3万钱，3000多打个零，那个就是我们是有一些五险一金全部刨除，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OK， 3700加上刚说是多少？3000等于6700。
0: 这3000是要在你加班的前提下，你不加班就是3700。如果你迟到早退还会有些扣除
1: 哦，这样是吧？那你做到秒上等啊，
0: 你迟到一次扣3000
1: 上班一个月公司都是我在养当时我就会理直气壮的问说这个公司谁在养你不知道吗？
0: 哎，你们有没有 HR 下次面试的时候可不可以叫我们去就是旁听啊，
1: 太好笑了，因为他根本就是乱搞。哎，有朋友他说恭喜那总60岁高龄得知油菜籽的由来要你管、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一直都觉得双休是遥不可及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只希望不要加班就已经很好了、哦、
0: 他们说加班工资1小时100，我可以给公司加到破产
1: 啊？真的吗？
0: 所以已经很多了是不是？
1: 有一些公司好像是被加班加到破产，有一个听众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公司

0: 资，就是加班费很高。
1: 所以有同事一年光加班就拿到了20万。
0: 20万哦，加班工资。那我也想去。来，有一个这个健步走的活动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一下，就是一个5月17号在象湖湿地公园，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然后呢，是在湿地公园有8.6公里的沿途给大家布置了一些这个网红打卡点啊、美食小吃啊、节目的现场表演等等。当然啊，除了这些之外，沿途美景都非常的漂亮。
1: 是的，象湖湿地公园嘛，
0: 可好看了。
1: 这个季节多漂亮啊！
0: 全程不竞速，不赶时间，就是没有那种说是哎谁第一名、第二名没有，就是完全是陪孩子单纯的。轻松放松散心，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如果大家平时上班比较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间很少的话，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因为这是5月17号的活动嘛，
1: 没错，
0: 517，所以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走完还可以领取到专属的礼品，517
1: 是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啊？517是世界电信日吗？
0: 你环球
1: 柳晨风
0: 环球，
1: 快点出来回答一下，是不是啊？
0: 环球知识量最广，历史上的今天总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的那个就是
1: 加
0: 班
1: 的经验。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每天只需要睡2个小时，起来就是干2小时，我都很有罪恶感。睡2个小时，你要还是要多睡一下，要注意身体健康，
1: 对对对，保持自己的睡眠状态哦。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1: 我昨天睡得挺好的。
0: 是不是、啊、
1: 虽然晚上有醒几次我知道，但是我觉得醒了之后很快我就能可以继续入睡。
0: 其实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因为我扁桃体一直在肿大过程的环球扁桃体。哎，你给我扁桃体，你给我取个
1: 环球扁桃体膨胀大师。不错吧。
0: 不错不错，还有膨胀大师。还有朋友他说这领导也太没有眼力劲儿了，看见大家都还没到就不能在楼下吃个早餐再上楼吗？下班到点了不知道先下楼自己待一会儿，等大家走了再上去加班吗？
1: 所以领导是都需要加班的，是不是？
0: 我觉得领导多多少少有要加班。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豫章，你是要去豫章雅集是不是？宝宝输入数字一，
1: 对对对，
0: 不是豫章两个字啊，豫章雅集的话输入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就是它是一个那个2万平米的室内空间，完之后呢里面有
1: 室内的啊
0: 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它里面会有什么非遗啊、古风情不是。是古代的那种风情的感觉，不是古风情的。然后那个有一些文化互动啊，非常的丰富，里面还有10多个那种 NPC 的互动的点，包括有36房体验空间，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传承我们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什么什么点茶制香了、糖画茶果了，反正就很多的那种非遗体验，你可以亲手参与体验。然后我们在这个套票当中还给大家包含了服装和造型和化妆，就妆面呐、服饰啊全部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只要168块钱你就可以拿走这个一个套票，里面有服饰妆造、全天游玩、集市打卡、银两的这个就是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然后包括像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都会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获得专属链接，然后一年有效啊，星期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 OK。预约的方式的话在链接里面有，包括像它使用说明里面全部都有，至少提前一天要预约，一定一定要记得预约啊，这个到店核销非常的方便，不限购，然后可以多拍多囤，过期退随时退，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1: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加班这件事情，大家对于加班都有什么样的经验吗？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到这个阶段了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0: 他们有一个情绪，他们说泔水不能乱吃哦，仔耶。
1: 不是，我主要是因为这位应聘者一直发出猪叫，就是有点好奇。
0: 要你管啊。有朋友他说咳咳，哦，他们说5月17号是那个国际
1: 世界电信日吗？
0: 世界电信日，
1: 你看你看我就记得了。
0: 然后那个2006哦，然后还有国际不再恐同日也是5月17号。
1: OK。
0: 然后他还提醒了我们一下，说那个豫章雅集里面还有张凌赫哦，就长得像张凌赫那帅哥。
1: 我听他们说了。
0: 哎，你们好多听众跟我们发过来，之前他们去豫章雅集玩拍的照片都没有跟那个张凌赫长得很像那个 NPC 的合影，
1: 可能
0: 还是他们就给起来
1: 太保府了。
0: 还有朋友说不能加班也不能早到单位，通勤1个小时早到1分钟我都觉得掐了亏，就是不可以早到。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扁桃体不舒服的话就按大拇指的少商穴，少商穴是哪里？
1: 来来大拇指给我，
0: 你不知道少商穴不能乱按，
1: 我知道就在这个位置，脚上，
0: 脚上
1: 大拇指的指根处，
0: 哦，
1: 就指甲根处，
0: 不要，
1: 来我帮你按一下，说明大家好了似
0: 那个，把涂医生叫到旁边，
1: 我这边是环球少商穴管理中心。

0: 新主任。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是全球大爪子类大钳子那个管理部主任差不多。你这
0: 你自己按一下试一下呀、啊，说不定会舒服呢。
1: 我下了节目按吧，好吧。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怎么样，少商穴管理中心主任？
1: 环球按少商穴一把搭，一扎顶。
0: 我刚刚就帮他按了一下啊。
1: 然后我说技术部门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监控，然后就说哦，九六九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牵手，
0: 还留下了证据。
1: 对对对。哎呦，哪个像张凌赫？这像贾宝玉里，这是贾宝玉吗？
0: 我不知道，他的扮相好像是贾宝玉。
1: 他们发来了一些 NPC，
0: 就是他们去那边的照片，
1: 有点帅耶！哇，下辈子我就想长这样，
0: 下辈子
1: 就长成这个帅哥这样。
0: 哦、好，
1: 到时候去给你们当 NPC 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加班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说
0: 看。王涵颖，你想要参加徒步活动，要回复的是517，你在这边分别回复了象湖亲子徒步、人入群亲子徒步，
1: 517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宝宝啊，517，因为5月17号的活动，所以就是517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一些关于加班的经验要分享的，或者关于一些加班的情绪想要宣泄的，
1: 是的，
0: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一讲。
1: 有朋友他说，我最讨厌以前一个同事，只要加班就发内部邮件给领导，好会演哦！我真想说，你工作能力太差，才要加班到半夜吧你。
0: 发内部邮件是要怎么说呀？
1: 说领导，我那个我现在还在加班，我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表格是不是3个月以后交。
0: 可是领导半夜也不会，就是也不会在一些非工作时间去查看邮件吧？
1: 对呀、啊，但是他发出就是目的啊，他到第二天查看说，哦天哪，他昨天晚上还在加班。
0: 哦，好好好。
1: 然后开除。
0: 还有我们没有这样的内部邮件。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老板说了，现在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哦，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去农场干几天活，要么给桃子套袋儿，要么摘桃子，要么给猕猴桃除草，要么割油菜，各种农场的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我想哎。
0: 你们公司是什么公司啊？
1: 对啊，是农业公司吗？
0: 做什么的？
1: 环球，你给他取一个
0: 做果汁的吗？
1: 怎么这么多啊？可是他还有
0: 农产品、
1: 榨油、
0: 农副产品。
1: 农副产品，可是他们真的是从农场到餐桌啊，
0: 从源头开始、啊，
1: 很厉害哦。
0: 还有听众说，5一领导呢催着我要把材料做出来，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哦不能等上班再来弄。5一辛辛苦苦加班，结果一上班就让我把手里弄好的材料，包括之前准备的素材，全部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跟我说这个事情不用我负责了。
1: 啊，
0: 是不是说你这个阶段结束，接下来是另外同事接手啊？还是说接下来所有的功劳都给了别人，就这件事情全程没有你的参与了？
1: 天哪，这个就觉得说好像劳动成果被窃取的感觉。
0: 被剥夺。
1: 还有朋友说，油菜籽就是用物理压榨的方式，然后压榨出来的壳废料就变成了我们种菜的枯。种菜的枯，就是枯萎的枯。哎，
0: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枯是种菜的肥料的叫法吗？
0: 我不晓得，
1: 我也不知道，快帮我删了。
0: 已经超出了，不好意思，我们删不掉这些东西哦。你发到我们后台的每一张图片都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后台。
1: 快截屏，你来拍一张。
0: 他到底在干什么啊？
1: 他不得了了，我跟你讲。
0: 你看他的这个扮相，
1: 你看他紧跟着牵手势，
0: 你看他的这个墨镜戴的，
1: 啊耶！ 得了啊，
0: 衬衫开四厘扣，
1: 开那么往下。哦，好，有合影有合影。他说怎么撤不回啊，就是撤不回，就是这么快乐。
0: 因为往后台发信息是撤不回的，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
1: 还有朋友他说全年无加班，朝九晚五，双休，法定节假日全部都被派上值班的话就要有值班费啊。哦，就是他是有值班费，
0: 他是一个在 很正规的状况下。
1: 对对对，他觉得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哎，这是什么串成员烧烤供应链的这位听众，他也想去徒步，还则罢了。你们这个烧烤供应一般都供应什么呀？穿好的串串是不是？
0: 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发了他说的张凌赫，是他吗？张凌赫长这样是不是？
1: 前面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吧，
0: 好像有一点像，
1: 有一点像，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有点长得有点温暖的感觉。哦，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在备考全国一建建造师，我每天晚上固定两小时加班听视频课，早上6点钟到7点钟背昨天视频课的讲义，已经检查一个月了，坚持吧，已经坚持一个月了，没有加班费，还有130天考试，祝福我吧。
0: 哦，51区的群也加满了是不是？
1: 哦吼，
0: 51区的群加满了要跟谁说啊？
1: 群里说。
0: 哦，看到了浮夸的主题歌，我看一下。
1: 主题歌快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主持人是不是五一放假太久没有上班，今天加班的话题也是加班，居然这么颠。今天不是加班，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宝宝。
0: 对，今天只是一个补休，那个调休的日子啊。就是大家都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正常的上班的日子。王娜是在这边留言吗？你是一次性叫了两个人的名字吗？
0: 你还真节省呢。
1: 是的是的是的，直接就是发送文字来就可以，来讲一讲你那个就是加班的经历。
0: 有听众在比较客观的表达他的想法，他说我觉得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怕是那种单纯的为了卷而加班，那就真的是
1: 哦，确实是
0: 很无语。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有工作要完成的话，我可以理解和接受要加班这件事。
1: 哎，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哭耶，哭，
0: 我不知道。
1: 他说哭就是榨油剩下的渣渣，就叫哭。哦，
0: 不晓得，
1: 就一个字啊，
0: 一个字真的很难讲，
1: 好神奇。对啊，哭，就是
0: 帮我把那个哭搞过来。
1: 今天我们要到地里，你加点哭，
0: 哭嘞
1: 吗？哭啊，这不是哭啊，你是再哭啊。
0: 对不起，请大家原谅我们的无知，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哭。
1: 对，而且不知道要怎么运用，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句话
0: 的运用？对，它有什么场景可以使
1: 用
0: 上它？
1: 把哭拌到那个肥里面去啊，是这样吗？
0: 把谁哭进去啊？
1: 哭啊，就是哭。
0: 还有听众告诉我们，哦，他刚刚说那个内部邮件，他说因为内部邮件必须在公司才能发，所以他如果发了那个邮件，
1: 哦，
0: 对方就会知道说第一个点他还在公司。
1: OK。哦，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如果还进不了群，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给大家换一个群二维码。
1: 对，然后我们让我们的那个同事搞一下，搞完之后如果弄好的话会提醒大家，好不好？感谢大家，这么想去徒步啊。然后他们说叫哭饼。
0: 哭饼。
1: 哭饼。OK。
0: 更没听过了。
1: 哭饼听起来，妈我家也。哭饼感觉就很好吃啊。好，那个亲子徒步群暂时进不去了啊，就不好意思大家，然后等一下我们让同事换一个。
0: Amanda， 这个群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天了，你现在才来加，现在进不去。
1: 该怎么办嘞？然后我们那个什么，让同事换一个二维码，如果是换成功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不好？完了之后大家先暂时就不要先输入那个517了。
0: 对对对，现在目前是进不去的。
1: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过加班的经历吗？然后你加班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吗？
0: 是的，是因为那次加班呢就是有很显著的加班成果。
1: 是的，
0: 就真的有做好很多很多事情，或者说真的徒劳无功，都可以来给我们讲讲看。
1: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公司的财务加班狗，加班成常态，我感觉我比领导走的都晚。上个月加班60个小时，银行狗。我想大家都说是狗。
0: 还有人说以前疯狂的加班，想不到呢，加薪没我的份儿，我现在摆烂了。给我加薪了。
1: 哦，不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实质性吧。
0: 可能他是有一个，比如说，
1: 有延后性。
0: 对对对，比如说之前还有人的加薪的事情没有完成。
1: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有时谈单选货要到凌晨哦，而且要加班做花艺。哦，哇，好漂亮，好会弄花哦。
0: 他们说哭可以用来洗头。
1: 哭不是油的吗？
0: 加一点艾叶。哦，这个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网上流行的那个人洗头的，就洗出好多头发那个。
1: 那是侧百叶，
0: 对，他们说加上艾叶和侧百叶
1: 用
0: 哭
1: 啊，
0: 跟
1: 哭
0: 一起。
1: 哎，刚开农场那个你别走
0: 啊，哭留下来，
1: 早点哭给我啊。
0: 给你，
1: 到时候王晶你得坐远一点，因为头发会到这边来。
0: 会蓬好大。

0: 可怜了哦，就自己做生意的话确实更辛苦一些、啊、
1: 所以我们开始才在节目里询问，就是如果大家是那种自己做生意的话，你们会怎么定义加班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你们会给自己框定说其实我只有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是工作状态吗？
0: 对。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说枯饼就是油菜籽物理压榨的残渣，然后它压成了一个饼的形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带回来捣碎丢到菜园子里面做肥料。然后他说公司的财务，哦，这是我说的。所以就是哦，就枯饼是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去年加班加到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1: 忘记自己生日，忘记，哎，大家都觉得忘记自己生日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吗？
0: 算是重大的事情，
1: 但我是不太会忘记。
0: 然后我有几次跟我妈说，我妈也忘记我的生日。
1: 我妈这两年开始忘记。
0: 对，哎，她不爱我了，让她回内蒙。
1: 忘记就忘记了，没有那么严重。
0: 还有朋友他说，一到四月就审计狗啊，年审忙季哦，这样子啊。
1: 审计不是全年都要的吗？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做审计忙得要命，就是
1: 做审计的朋友也是啊。
0: 他就周六也没有时间出来玩，然后他跟我说他没有加班工资。
1: 要看他派驻在哪里，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嗯。他说每天要看很多很多很多数字，
1: 对，
0: 哇，好厉害、哦！
1: 有的时候现在还要出外勤、嗯，
0: 反正很辛苦。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炸完油的枯圆圆的，一块块跟饼干一样，哈，这么小哦？
1: 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见过它。
0: 然后他说，所以叫枯饼，可以喂牲畜当肥料哦。哦，
1: 提醒大家啊，那个517回复的那个群二维码已经换了，大家现在可以进群了。
0: 好的，嗯，好吧。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自己做生意的。加班的概念不像以前上班时候那么重了，就随时都在加班嘛。然后还有朋友说好久没有听九六九了，你怎么为什么不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个东西我们这里叫油枯做肥料，动物吃也是 OK 的哦。
1: 哦，所以都是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加班这件事情。
0: 是的，
1: 而我们领导呢，老在我们面前说我们部门呢不用加班，其实大家都经常加班，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呢，加班就是要让领导知道。我准备让部门的人一加班就给他打电话，怎么的打电话说什么呢？就说领导，那个我们现在还在上班，是这样吗？
0: 就是领
1: 还是找各种理由。
0: 对，就之类的吧、嗯、就要告诉他一声呗。
1: 行吧，
0: 换，确定换好了吗？
1: 刚才主题哥跟我说换好了呀。
0: 哦，那就行，
1: 他说算不算
0: 加进去了吧。因为有听众说还是不太行，你再发一遍试一试看，应该就可以了，刷新掉。
1: 我猜就是他乱糟糕，根本没换好。
0: 对啊，
1: 因为是现在才在换，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是在换是不是东哥？
2: 对，建总是吧？
0: 对
1: 对，大家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嗯，不是，对嘛？你看大家还说进不去，这样你谢主任是什么工作来？让我，哎，你快扫一下二维码，快点。那以后让我来当主任了。
2: 对方在地铁。
1: 你去。
0: 什么？
1: 你去。
0: 对方在让招我交接的路上了。
2: 换人在地铁上还能过来。
0: 哦，马上换，马上换，好了好了，马上换啊！不好意思啊，谢主任怎么搞的嘛？稍等一下啊，好了，告诉大家。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谁家的饼直径？300厚5公分呢？哦，那么厚啊？
1: 是那么大的吗？
0: 啊、哦，那么大。哦 ，OK， 那我就真不知道了。嗯、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加班，就是大家有曾经经历过哪些
1: 分享一些自己加班的事儿？
0: 加班吗？嗯。哦，他们说那个枯饼还可以钓鱼打窝。
1: 枯饼这么有用吗？
0: 对呀、啊，我觉得枯饼也太优秀了吧。
1: 不过它油子是不是这样啊？
0: 对，肯定是啊。它是压榨完了之后就会去。做就是去再做油料啊，再做那个食物给那个牲畜去喂一喂、
1: 哦、所以说那个
0: 感觉很有
1: 营养，油味道肯定是很香的，
0: 多多少少肯定还会有一点点，
1: 对对，
0: 就是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点、
1: 嗯、是是是，
0: 马上上班了，听不到二维码了，你是517是不是？你等一下，
1: 你
0: 大概10分钟之后回复517，
1: 5分钟吧，5分钟之后
0: 回复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啊、
0: 数字是一样的啊。
3: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好啦好啦，517现在可以回啦。
0: 好啦好啦，现在回就确实抓得稳啦。
1: 对对，现在抓得稳了。
0: 好，来回吧，宝宝们，517、嗯、好吧，这回是真的。我们瞅着东哥把他弄那个的。哦，有人告诉我。

0: 始该开始说哭饼，他们说哭饼蛮大的哟，有方向盘那么大，五一在家割油菜喽。哦，你家也有可以割油菜，真好。油菜、花生、黄豆炸油之后都是饼 ，OK。
1: 都是饼。
0: 对，领导说，哎，你怎么不在办公室？你人嘞？
1: 你就打电话说，哎，领导你怎么不在啊？
0: 对啊，
1: 我们部门人全都在呀。
0: 是啊，你人嘞？
1: 你没来呀、啊？
0: 你不想干了、
1: 哦、没来没来，算了
0: 哦。人类还有朋友说我是老师
1: 哦，
0: 我每天上班时间是8:20到下午3:30，如果有晚托的话就是到5:20，我们有课就上课，没课就在办公室坐着，有一些学校不打卡，没课可以不用来学校，就在家里面备课，需要上课的时候再来，上完自己的课就可以走。老师这个职业加班很少，双休寒暑假法定节假日该休就休，如果是要做文职的老师呢，要加班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会有加班补贴、加温补贴啊，什么经期补贴的哦，还有经期补贴、啊、
1: 但是加班对于老师来说，他在家里备课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加班。
0: 你像我表姐赵丹，她也是个老师嘛、
1: 嗯、
0: 然后呢她就就是她有时候就比如
1: 说
0: 晚上
1: 说改作业她有可能带回家改了呀，
0: 对
1: 呀、
0: 啊、她晚上我就跟她打视频，有的时候晚上八点多她说她在判卷子、就是、
1: 我觉得老师还是就是对于加班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0: 她有的时候去就是出去办事，然后要在高铁上，他都会拿着那个他的东西到高铁上去工作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不行，让这个谢主任加个班，弄好了517，大家现在输入517应该有新的群的二维码
1: 了吧。谢主任班都还没上哦，还什么加个班嘞？
0: 对，应该有了，这个是新的了，
1: 目前是新的，应该已经换好了、啊、
0: 对，已经换好了。
1: 然后有一则路况，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南昌中大道到昌东大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剧毒总之是拥堵的情况哈，南昌中大道到昌东大道这个路段。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也是开店的，哎，你们都是开啥店的？快跟我说一说，我也想买东西。他说逢年过节我都休息，其他时间段我好好上班，但是因为合伙的店之前也因为门店闭店休息有过矛盾、
1: 哦、
0: 后来逐渐达成共识，节假日就闭店休息一天让自己放假。我是一个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节假日呢我是一定要回家陪我爸妈跟我老公爸妈的。我的理念就是少赚一天比不上陪父母跟孩子的时间来的珍贵，孩子也逐渐长大，也会跟我说不喜欢我开店，老是没有时间陪他。我现在真的很犹豫要不要继续开，本来初心开店是为了家庭跟陪娃更自由，现在却一点时间都没有，应该怎么办呢？真的很难过。
1: 就是你如果是合作开店的话，至少你们两个人要协调好关于开这个店当中你们比如说休息的时间如何安排啊等等。
0: 因为如果开店闭店的话就一定是当天不赚钱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费用还是存在的，你比如说、
1: 租金还是在用
0: 的，对啊，房屋啦，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水电煤啦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哭饼我们北方叫豆饼，就是黄豆榨油剩下的东西压成一个饼，很好的肥料哦，直径有600那么大吧。哇，越说越大了，刚说是300，
1: 刚才说是一块饼干最开始。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今天算加班吧，好累好疲倦，所以决定打车去上班犒劳一下自己，慰劳一下自己。
1: 他是那个一直要骑自行车上班的听众是不是？
0: 就是他本人。
1: 他打车去了，他自行车买的来干什么？
0: 等一下等一下，哭大小跟下水道的井盖差不多
1: 哦。
0: 小的时候就把哭敲碎然后当燃料，比如炖粽子，
1: 就烧火吗？
0: 炖粽子是干嘛？
1: 拿来烧火呀、啊，在灶里、啊、
0: 就煮粽子是不是啊？
1: 应该是吧。
0: OK。
1: 嗯。
0: 哎呀，解锁了新知识。
1: 我没有对于那个哭的任何印象，虽然我小的时候是看过榨油的。
0: 我也没有，但因为我妈就是我认识我姥爷的时候，我姥爷好像已经退休了。
1: 哦。
0: 完了之后，我妈跟我说，我姥爷原来他就是那个榨油厂工作的。
1: 嗯，榨油高手。
0: 对，他是榨油高手，好像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哦嗯。完了之后呢？
1: 全球油脂生产中心主任。
0: 全球无烟油脂烹饪起来、
1: 哦、无烟
0: 就是非常 suffer 什么，你再说后面
1: 你这样搞得好不官方哦，是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妈应该是见过吧，回头我问一下我妈、
1: 哦、
0: 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那个、
1: 是关于加班这件事。
0: 有朋友他说，哎呀，有一些公司真的很没人性。之前在一家深圳的建筑公司，项目工期半年左右，然后办理入职加工作群，白天上班群全部都是领导正常工作汇报，到了晚上我跟我的同事轮流加班，在群里发图片造孽，没有一个人回复
1: 哦，
0: 哪怕一句辛苦都没有。你的意思说本来是有问题要问询一下领导的意见，
1: 对对对，
0: 然后好让你们顺利继续把工作推进下去，但是没有人回复。他说有一次下大雨晚上加班浇混凝土，群里也发了，没有人回复，怎么处理呀？然后第二天白天群里全是领导骂人，说我们的工作管理有问题，混凝土被雨冲走了，被雨冲了、
1: 哦、
0: 我要被气死了，有苦说不出，人都被雨淋感冒了。
1: 我觉得这就是那种工作流程协调上的问题、嗯、
0: 对，
1: 整体当中应该都存在问题，
0: 是的，
1: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0: 其实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挺辛苦的，我觉得。
1: 哎，怎么办？那个哭很好用哎。
0: 你又想
1: 用？他们说小的时候经常拿用火去烤一下，然后捣碎兑在水里面，浇到田里面，泥鳅就会晕。晕出来就
0: 你说泥鳅就会钻出来吗？就比较容易找到泥鳅。
1: 他说这样就可以抓泥鳅啦。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的菜地用了很多枯饼，刚刚割了一些韭菜，现在车里面全是韭菜的味道。呜、哦，花生枯饼还可以吃哦，很香哈。你说榨完花生油之后的那个饼饼子哦，哦，那是这样啊。
0: 榨完花生油之后那个饼听起来是可以吃的，嗯、因为花生本来就很香、
1: 啊。对啊，拿去喂王晶，
0: 走开啊！
1: 哎呀，
0: 差不多了吧。今天的班就上到这儿了吧，朋友们。
1: 嗯，益生菌什么时候有的卖？卖的时候只能告诉大家，暂时还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好吧？
0: 暂时不行。
1: 行吧，今天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希望大家今天上班愉快喽，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九六九常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更证明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秀 Number One
1: 潮台，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角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
4: 过分的浪费。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8: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Alright, here we go。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All for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3: Oh wait, shit.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公益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就是你的子弹。把难过的渲染，甩掉第七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

0: 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sex。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

0: 物保护部门。
1: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2: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3: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4: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

0: 凤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

0: 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猴桃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市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别再沉默了，回忆是真的，对吗？我们都接受了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时光。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

0: 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3: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2: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7: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

0: 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0: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听妈妈的话》，晚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为什么今天要开场挑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明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很多朋友们呢都开始准备看

明天有没有什么要跟爸妈、要跟妈妈一块度过的日子啊？其实提到母亲节，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可能有很多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有很多可能想对妈妈说的话。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明天过母亲节，今天晚上你得把这个相关的礼物啊、什么东西都给准备好了，是不是啊？哎，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啊，每年到了母亲节、父亲节，很多人都是在想说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给爸妈，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哪些准备的啊，一些妈妈需要的东西要给到他，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可能就跟母亲节有关系，比较温馨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和妈妈有关的小事是让你记了非常久的？可能从小到大，很多人都说，有的朋友他可能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处得跟朋友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妈妈的痕迹时常会出现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有一些这样的小事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也可能是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矛盾跟斗嘴，也可能是其他的事儿。那么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非常暖心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和妈妈有关的小事让你记得比较久哈、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朋友们哈、啊，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要请妈妈吃顿饭呢、啊，然后呢送个礼物给妈妈呀，跟母亲相关的一些故事有非常非常多，哪怕是一件小事儿，可能让你印象都比较深刻，记得比较久哈、啊。这些小事也可能是一些暖心的画面，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家长里短的吵闹，也有可能哈、啊。又开始主持人的个人分享了哈，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打了电话给我妈，我说这个明天母亲节了哈，我说那个明天来南昌吧，对不对？来南昌我请你吃个饭。我妈给我的态度哈非常的冷漠。哦，明天母亲节是吧？明天吃饭啊，再说啊，六桶等一下啊。我说妈，你是在打麻将是吧？我没有在打麻将，我没有，我不会打麻将。哎，等一下，我跟我儿子打电话，等一下啊，你在怎么啦？啊，我说明天来南昌吃饭嘛，吃饭，然后呢，我说明天过母亲节哈、啊，我说我给你买一束花什么的，花什么东西啊？花不用啊，妈妈要妖姬啊。哎呀，抓不上来牌啊，我妈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她聊天特别好玩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处的算是比较好的，小时候其实跟我妈妈的相处可能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跟我爸待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妈妈那时候特别忙嘛，家里有店需要打理跟照看，都是她这个一手去经营的。后面现在可能这个稍微的给自己身上的担子放下来一些之后呢，跟她的相处时间也会变得越来越长一些。小时候呢，我是跟我妈三天两头就会吵架，就是之前我们家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我妈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在家里不能超过三天啊。超过三天一定会吵一个非常大的架哈，这个规律呢一直伴随到我这个读大学之后，然后呢离开家乡，后面工作在南昌之后呢就不在家待着了嘛，不在家待着之后呢会发现跟他的吵架呀或者这种会比较少一些哈。那个上周我妈还来南昌来看我啊，这个定律依旧没有被打破，她就待了两天，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了。吵的那些事儿呢也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在家里待惯了嘛，然后呢我妈是那种絮絮叨叨的啊，就是她说话是非常大嗓门，有的时候而且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话内容不会停的那种。哎呀怎么啦，哎呀你这个家真的一不打扫啊，好乱的，哎呦你看呢小猫，哎呦这里有毛那里有毛，哎这个东西是放这儿吗？不应该放这儿吧，你把这个东西摆这儿干嘛，真是的，哎呦快出门了，你还喝咖啡干嘛，走啊。我跟我妈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妈你能不能让我稍微的安静一点，我说我真的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我一天我都不能说这么多话哈。然后这句话可能有伤到她的，你知道妈妈从来不是这么想的，好不容易来看一下你为什么说妈妈说话这么多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不是特别能会跟父母来进行相处，所以说呢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瞬间吧，会觉得跟妈妈有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矛盾，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这样的无意的话伤害到自己的妈妈，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要跟我妈说声抱歉啊。如果说你这个明天来吃饭的话，我就当你接受了我的道歉哈、啊。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跟妈妈相处的时候的一些小事儿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一些这个矛盾呢、啊、也可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暖心的时光。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也要祝全天下所有当妈妈的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母亲节啊，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准备啊，是不是啊？提到这个节日哈、啊、有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点愧疚，为什么？

0: 的，因为之前我有几次我是真的忘记过母亲节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妈妈其实蛮在意这个事儿，她会觉得就是小朋友嘛，对不对？嗯，你一定得在意自己的爸妈的生日，尤其是相关的节日，对不对？父亲节呀，母亲节呀，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份孝心挂在身上嘛。但是这一点，有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欠考虑很多。好像有一年吧，就是前几年的事儿。然后呢，那天母亲节我忘记这个事情了。晚上我下了班之后呢，我爸打电话给我，就是有一点训斥的态度哈。
1: 你在干什么？
0: 我说我刚下班到家，怎么了爸？
1: 你刚到家呀？你有没有今天给你妈打电话呀？
0: 我说没有，我以为他俩吵架了，知道吧？
1: 我没有打电话呀，我说刚到家。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不给你妈打个电话？你妈妈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跟你抱怨啊，跟我抱怨了，跟我哭诉了。
0: 然后我说哭诉？为什么？我今天不是妈妈的生日啊，我看一下，今天是母亲节，你忘记了？哎呦，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了啊。然后呢，据我爸的描述，就是那天我妈确实比较伤心，因为她觉得儿子在外面工作，然后呢也不想打扰到我，但是呢一通电话也没有，一个信息也不给妈妈发，你在妈妈在你心里是怎么啊？就这样子。然后呢那天这个被我爸说了一顿，说了一顿，我赶紧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对不起妈妈，我说我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妈在我面前她还是就是表现得比较大女人一点，就是哦你忘记了，忘记没事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哎呀，算了算了，你去工作，你去工作啊，就这样子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关系啊。但是其实心里面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就觉得儿子怎么能忘记母亲节这个事情？但是在我面前可能表现的就是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忙，你去忙啊。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愧疚的。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个日子，就是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当天，有的时候呢，真的要把爱稍微的去表达一下。今天下午正好我在听到办公室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刻意的翻了一下日历，我说明天好像就是母亲节，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我妈。我妈今天听到我打电话，我估计哈，她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的啊。虽然手里抓着二筒跟八瓣，在等着妖姬上吊啊，但是想着，哎呀，我儿子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开的应该是免提啊。为什么我能这么判断呢？因为我妈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旁边的人啊，旁边那个他朋友应该听到了。哟，你儿子今天明天是母亲节，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那个姐呀、啊，你儿子真孝顺啊。哎呀，没有没有，来来来来来，八瓣当就打出去了啊。你妈妈会不会说抱歉？欠是谁？你为什么要抱他？你要知道你是我女朋友。等会儿这个冷笑话待会儿再说行不行？精灵去哪里了？怎么这么久没有回来？我说了精灵在养病啊。然后呢这个下周一啊，各位朋友们还有两天时间，明天过完一天休息，然后下周一精灵就回来了啊，养病啊，目前正在这个养身体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刚过完嘛，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确实自己身体上这个生病了啊，生病之后呢确确实实有一点点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啊。提到生病这个事儿，突然让我想到一件，我觉得当时也是，我妈妈确实有的时候在我面前，她不会表现出自己，比如说自己内心的一面或者小女人的一面啊。我还是去年那个时候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我妈在外面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脚给扭伤了啊，把脚给扭伤了，而且那一次，哎呦，扭的还蛮严重的哈、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去年的事儿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后面呢，是突然有一天，我表哥给我打电话，我表哥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问我，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叫个车啊？叫个车从哪儿到哪儿，就是从我妈上班的地方叫回去。我说，哎，我说你要我叫干啥？我说你可以找我妈叫车，我妈在那儿，然后直接叫车回去方便、啊。他说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你妈把脚扭伤了，现在要回来。哎呦，我当时真的晴天霹雳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赶紧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呀、啊？我说你怎么在外面怎么弄的啊？这个脚有没有受伤很严重啊？她跟我讲，哎，轻伤轻伤，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好好上班，没事没事没事啊。回去之后，我爸才跟我讲，就是扭的还蛮严重的，差点要做手术哈、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像在外面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不仅是自己对家里是报喜不报忧的，有的时候爸妈也会想让你少一点担心，少一点这个让自己牵挂到自己心头上的一些肉的一个感觉哈、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真的是家人对你的关注和关心是最主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份爱哈和对爸妈的喜欢和关心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哈。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暖心的一些事儿哈，和妈妈的一些小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帮我问一下大家，需要给婆婆过母亲节吗？这个朋友啊，你这条留言哈、啊，我帮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要帮你分析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我今天小，今天我在这个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有同事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过母亲节，我到底要不要给我这个是公婆过啊？我这个方式跟方法啊，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往的话，就是到了母亲节这一天，他会叫两家人哈，两家的公婆啊，还有爸妈一块儿来吃个饭。也是相当于是过一个这样的节日嘛，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对，因为那个我朋友结婚之后，有的时候要面临这些节日会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三节五节呀，对不对？尤其是像父亲节、母亲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底回谁家过呀？这些问题很头疼，很头疼的啊！结婚之后这个问题是比较痛的啊。我是觉得这个方式跟方法是可以的，婆婆也是要过节的呀，对不对？婆婆也是妈呀，对不对？儿媳妇也是儿子，也是女儿啊，对不对？是不是？结了婚之后我们都是一家子，是不是？对不对？两边人我们一块过个母亲节好不好呀？就是请两边一块吃个饭，我觉得这个方式跟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哈，对不对？可以去学一下哈。如果是的话，吃饭的话我们是异地啊。那就准备一份礼物吧，我觉得就跟老公两个人就准备个四份礼物，就是准备个四份礼物吧。然后呢，老公给自己妈妈，然后呢给他妈妈啊，给你婆婆买一份，然后你自己也给自己妈妈买一份，然后给你的婆婆买一份啊。哎呀，这个时候，哎呀，好大，好大，哎呀，头好大呀，我的妈呀！这种问题我真的有点头大。各位朋友们，怎么解决啊？就这个朋友的疑问啊，如果说就是结了婚之后，这个过母亲节。要不要给婆婆也过一下？如果按照我来说哈，我自己会觉得，我就会给我自己妈妈过，然后呢，我的另外一半给他妈妈过，或者是我表达一下我的孝心啊，我说那个，成家之后也都是妈妈，对不对？都过一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头大的一个问题啊！可是我老公一直说他妈妈不需要，那就不需要呗。简单的言语问候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明天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婆婆说一句话，你就说那个亲爱的婆婆，明天是母亲节，这个今天是母亲节，祝您母亲节快乐。然后呢，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小家的帮助和陪伴。我和比如说你老公哈，王某某哈，王某某这个词儿是不好听啊。我和小王都感受到了您对这个家的扶持跟帮助哈，对不对？那个表示工作肯定要嘛。你问一下你老公，你老公会对你妈妈怎么表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哈。如果是真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发段文字、发段信息肯定是需要的，对不对啊？我从来不觉得母亲节原来是这么头疼的一个问题啊。来吧，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然后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跟妈妈发生的一些暖心的小事儿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可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小矛盾，也可能是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确实让你可以记忆很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朋友呢，倩倩你妈妈是哪里人啊？我妈妈呀，因为我妈妈，我外婆他们家那边是宁波那边的，对，我外公他们家那边是，我外婆那他们家那边是宁波那边，然后呢，我妈妈这个我外公他们家是萍乡这边的，所以说就是，经常小的时候我听我妈讲啊，就是经常会去我太婆那边，就是去宁波那边哈，所以我妈妈有的时候说话会有一点点宁波口腔在里面啊，宁波话在里面啊。一看就是没有结婚的人说出的话，哎，如果能这么简单和婆婆说这种话，就不会为这个头疼了。所以说怎么解决嘛？结了婚之后怎么婆婆的母亲节怎么办？那不应该让老公去解决吗？然后呢，我自己过好妈妈的日子不就可以了吗？别到时候又闹出家庭矛盾了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来到19:27，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和妈妈的一些生活的当中的一些琐碎的片段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当然当了妈妈之后哈，你也会期待就是自己的小朋友有没有哪些这个表示啊，或者有没有哪些话会对你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 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来自于可米小子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青春纪念册》，非常有这个青春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勾起了非常多朋友的这个回忆啊！来到晚间的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和妈妈相处的一些瞬间，能够让你记起来的一些回忆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还在想哈，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啊，或者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比较温馨，想聊聊看关于妈妈的那些事情哈。有没有哪些印象当中你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哈，跟妈妈相处的一些点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各位朋友们哈，你们还没有想好这个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给妈妈的话啊，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给大家这个有一点建议啊。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啊，不管是到哪一个年龄阶段，爱美之心是从来都不会减退的。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你像我妈这种年纪啊，她很多时候就说，哎呀妈，你自然那个妈妈，你觉得妈妈要不要去这个好好的保养一下我的皮肤，好好的这个护肤一下。虽然说妈妈身边的朋友都说妈妈的皮肤很好，但是妈妈还是爱美一下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之前小时候跟你出门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就跟这个就像妈妈就是跟姐姐一样出门啊。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说，哎呦呦呦，你儿子都这么大了，哎呦呦呦，你这个年龄肯定也很年轻啊。妈妈还想变得再年轻一点点啊，有没有哪些推荐的地方啊？我说妈，推荐你去奈斯医美。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这个还没有想好送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在这个夏季哈，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希望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透白宠粉卡它其实真的性价比蛮高的。首先呢，它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哈。我妈如果这个时候听广播在听节目的话，她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妈妈，如果你在听的话，你想要的话，你跟我说一下哈，我这个我帮你买一张啊。这个价格现在比较划算，各位朋友们，因为如果是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它里面包含的这些啊项目的话，这三个哈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个原价加起来要1194元，我们现在为所有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提供了一个969粉丝的专属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了。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要打错字儿哈，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把这一份礼物，不管是说作为女生朋友们、男生朋友们，你觉得夏季我要自己护肤保养一下，还是说送给家人呐、啊，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也是可以的啊。398元啊，各位朋友们，398元，你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花了1194买的，但实际只要398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解锁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进入我们潮台969和奈斯的这个专属的粉丝群当中来直接解锁。另外的话要提醒各位哈，我们的群当中有不定时的这个福利奉送啊，这个福利发送哈，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又有福利送给大家了，就是会有不定时的福利在我们的群当中，大家一定要蹲守一下，在我们的群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定时的福利哈。前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面膜，群里面送上的啊，还有这个免费的脱毛体验，在夏季的话很多朋友们比较需要的哈，只要你在群里面蹲守一下，你看到了艾特所有人，那就是福利来了。这个群当中会有不定时的福利放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群里面的一些活动哈。你像陶陶总今天特别好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奈斯医美的陶总。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要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然后呢，帮就发红包了啊。一个红包前三名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这波福利，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不想错过的话，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蹲守一下我们的福利。喜欢我们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是398元，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赶紧进群啊。我恨呢，早上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起来抢到这个，虽然说脱毛对我来讲没什么作用啊。

所有喜欢这个跟这个相关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群来蹲守一下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抢红包啊，来等待一下我们的福利发放。另外的话提醒各位，我们这个超透白的这个透白重本卡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另外啊，再提醒各位还有个福利要给到大家，如果是闺蜜同行推荐新闺蜜来购买此卡的话，比如说你们俩人都想买这个卡的话啊，我们还有福利送给各位啊，两人各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整盒啊，相当于你就花了100块钱，你就可以来体验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所有的护肤产品了哈。两人闺蜜同行购卡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还等什么，对不对？这个福利已经是非常多了哈。回复关键词奈斯，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直接进群，关键词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是忍耐的耐啊，奈何的奈啊。别打错字啊，各位朋友们，打错字是不能进群的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直接进群来蹲守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奈斯医美全新上线的福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到时候呢，我们的陶陶总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分享一些夏季护肤的一些活动。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这个薅薅羊毛哈，有非常多的活动，到时候欢迎各位来这个准时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如果说你在五月份哈，想要送给妈妈一份好礼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的家里的爸妈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对不对哈？可能在家里面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对于所有的退休年龄层次的朋友们，什么是最合适的？当然是想让他们出去玩一玩哈，找一这个走一走，看一看，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主持人带队的所有的旅行团当中会发现蛮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们的、啊、就是哎呀，我这个时间比较多啊，我儿子给我报了一个团啊，我非常喜欢听，他也很喜欢听969，他也很喜欢听1054，他也很喜欢听992，我谁都不得罪啊，我谁都不得罪啊，他很喜欢听这些节目，然后呢就给我报了一个旅行团啊。大家好，我是国际注册营养师啊，那个的我儿子给我报了一个团，哎呦，我体验感非常不错啊。所以说有一些相关的旅游团，我觉得个人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玩的，因为第一个时间比较长，第二个的话玩的项目比较多啊。你像我们可能上班没有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给自己咱爸妈报一个团，价格又合适，然后呢体验感又 OK，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全新的旅游线路哈，今天刚刚上线哈，这个纸儿都是烫乎的，而都是热乎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全新上线的旅游团，欢迎各位来报名了解一下。这一次我们全新推出的有内蒙啊，内蒙双飞五日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塞纳娜姐的老家啊，内蒙古。但是娜姐是这个锡林郭勒的，好像是呼和浩特还是锡林郭勒，忘记了哈。我们这次是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价格只需要3080块啊。5天时间，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的五日游哈，带大家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哈，仅需3080元。核心景点包含了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还有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哎呦，听起来就很好玩，听起来很好玩啊。我们住宿方面，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哈、啊。我们住宿方面有一个特色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晚的草原蒙古包入住哈、啊。这个哎呀，这个一听起来就好玩哈、啊。因为之前呢，我这个有带队参加过内蒙团哈、啊，那时候去的是满洲里，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直接来到咱们的鄂尔多斯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草原上面，各位朋友们还有一晚那个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哈、啊。美食方面全新升级，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七面宴，还有一次性吃遍草原风味，专享福利价格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2980啊。2980，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内蒙之旅了，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啊。5天时间包含了这个往返的机票，住宿方面呢，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再加上3晚的携程四钻酒店的体验。发团时间5月25号到6月15号，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如果说你想去内蒙搞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辽阔，感受一下奔赴山海的感觉，那么这趟行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都是常规团，还有精品小包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程路线可以选择。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进群啊。

关键词是内蒙古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一条旅游线路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两个字啊，三个字哈、啊，怎么回事啊？三个字啊，内蒙古，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号外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哈，每周除了有这个旅游资讯之外呢，还有一些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最佳的朋友们可以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特产一份啊。具体是什么特产我也不知道啊，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进群了解一下的话，或者对这个内蒙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内蒙两个字，然后呢直接进群来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现在全新推出的内蒙之旅，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哈。五天时间，价格是3080元，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解锁就可以了。第二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比较适合，这条旅游线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的10天时间的新疆北疆之旅也正在，这条旅游线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的10天时间的新疆北疆之旅也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10天时间带大家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打开来自于新疆北疆的那个美丽而又神圣的密码。这是一次限定版的旅行，如果大家

刚才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一次旅游有没有主持人带队？北疆应该是有，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最主要的是啊。还有这个内蒙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也不确定是谁，所以说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的关键词是内蒙和这个新疆、北疆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来进群咨询啊。目前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这两条线路啊，内蒙5天之旅，然后新疆、北疆是10天跟8天都可以来选择，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来看话题，各位朋友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和妈妈相处的那些瞬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哪些礼物啊，对不对？有没有哪些想跟妈妈说的话？关于跟妈妈的故事呢是太多了哈，可以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让你铭记很久的跟妈妈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刚才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应该是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每逢下雨妈妈给我送雨鞋跟雨伞，几乎每次都送，毫无例外。看着其他小伙伴都是冒雨回家，每次真的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你就不能自己带雨鞋雨伞出门啊？一定要妈妈给你送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5、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妈那时候骑自行车带我去外婆家，然后呢我坐在后座上，妈妈骑车那时候不是特别稳当，走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呢，吧唧我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之后呢，妈妈也还没有注意到我啊。这个是他跟妈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骑自行车把自己给骑丢了哈，骑丢之后那妈妈也没有注意到呢啊，这个还蛮好玩啊，说实话。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一次我妈也是这个心眼比较大哈，带我去逛那个菜市场的时候，逛着逛着我没有走丢，你知道吗？不是我刻意走丢的，是我妈走着走着她走的脚步太快了，然后呢这个在某一个档口就把我给落下了。可能这儿还在挑肉，这儿还在挑菜，挑着挑着听到前面喊个2元2元，全场2元，我们那个2元店我去看一下吧，就走了啊，就是一秒钟都不犹豫，他儿子在哪儿他都不犹豫，听到前面有2元店，或者听到哎呦前面那打折价，今天有鸡蛋送，走啦，马上就把我撇在那儿。撇在那儿之后，我就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妈到哪里去了。小时候嘛，那个时候还小，应该是4、5岁左右吧，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卖菜的那个婆婆啊，特别好，她就让我坐到那个摊那里，小朋友，你这个妈妈找不见了是不是？没关系啊，你在婆婆这里等，待会儿呢妈妈应该会走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呢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找你，你在这稍微等一下。我就很天真的，我就站那里一动不动，我就我妈去哪里了？我妈妈去2元店了吧？应该啊。然后呢这个过了可能10来分钟之后，我妈就找我心急如焚啊，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诶，我儿子怎么不见了，回来在那个婆婆的店里找到我了啊。就是那一次之后啊，我妈就长记性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就是小朋友出门带的那种什么手环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啊，但是她自己发明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戴在我手上的东西，然后呢跟他手上绑在一块儿的。那时候还没这个东西卖啊，他先发明出来的。这样的话我儿子就不会走丢了啊，我手上扣个绳啊，他手上扣个绳，我年一扯我就可以走啊。这个应该跟我妈妈申请一个专利。后面很多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防丢失的手环啊，对不对？或者这个小朋友身上可以安一个小微的定位的东西啊，这样就可以防止小朋友走丢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妈妈一直是一个传统严厉的妈妈形象。高中的时候呢，我疯狂的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有一次暑假听说他们要来南昌开演唱会，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小心翼翼的提了一嘴，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去看他们演唱会啊。我原以为妈妈这个可能会拒绝我，说这高中了好好学习得开什么演唱会啊，没想到我妈妈说可以啊，难得你有这么喜欢的明星啊。虽然后来演唱会取消了，但是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怎么说呢，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两性关系当中，不扫兴真的是难得的优点啊。哎，说到这个我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博主，他是一人分饰几角，他叫大姚哈，不知道大家在抖音上有没有刷到过，经常会刷到就是他分饰他跟他爸妈的一些角色，然后呢分享一些家庭当中的故事。有一期就是这个朋友分享的主题，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然后呢这个要开演唱会，他不知道这个爸妈愿不愿意就是让他去看这场演唱会。后面提了这个事儿之后啊，爸妈会把这个事儿一直放在心上。后面他就是爸妈主动带着他去了解他感兴趣的这位歌手。哎，真的我觉得当时看这个片段好暖心哦，就真的觉得有的时候爸妈真的不扫兴是一件特别特别让自己小孩开心跟高兴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知道我小朋友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我不太了解啊，但是呢我可能真的愿意去跟着他去学这个东西。就比如

比如说他喜欢的某一位歌手，对不对？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愿意去陪他看他喜欢的歌手，支持他喜欢的歌手啊！难得你有喜欢的事儿，对不对？那我就为你这个拼一把了，对不对？之前我听到我身边有朋友在讨论，就是当了妈之后啊，心境真的会不一样啊。他小孩特别喜欢，就是他们家小宝贝特别喜欢某一位歌手，那个时候应该是五一期间哈，要在北京开演唱会。我第一次感受到，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作为妈妈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啊，就是虽然妈妈不太了解你喜欢的这位歌手，但是我愿意陪时间，抽出时间来，然后呢陪你一起去完成你的梦想，陪你去看你喜欢的这些歌手们他们那个精彩的瞬间。有时候我真的我会扪心自问，我说如果是我真的我自己当爸爸当妈妈之后，我有没有像我身边这位朋友一样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就是愿意去支持自己子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听到他的描述就是非常的轻描淡写，你想去是不是？好，妈妈给你买票，妈妈给你抢票，抢到票之后，好，妈妈空出时间来，妈妈跟你一块儿去。哇，当时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再回想我爸妈，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我小时候喜欢铠甲勇士，我爸妈给我买玩具，妈妈我要买玩具，妈妈说哟你又来了啊，不许买啊！就是小时候，爸妈为什么不支持我买玩具呢？我小时候就想，我说，人家，人家都可以买玩具，我不能买玩具啊。那这是个玩笑话哈。有朋友他说，我妈只会说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啊？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扫兴的时候。你像我小时候被扫兴的事太多了，买玩具从来不给买，考到100分说你考到100分，妈妈给你买个玩具；考到100分，妈妈也不会给你买啊。妈小时候就这样调理我，真的长大之后有的事儿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小时候妈妈答应说那个你考到100分，妈妈就给你奖励买一个铠甲勇士的玩具，买一个奥特曼的玩具。我说真的吗妈妈？她说真的呀，你妈妈说了就给你买啊。结果呢后面就是我考了100分，妈妈不给我买。咦，妈妈又不是金齿银牙，妈妈为什么要给你买？这句话是对我，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当然也不算是一种伤害，长大之后可能会慢慢理解，慢慢可能会觉得小朋友可能玩玩具太多了也不好哈。但是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伤害到我，我会觉得好像妈妈跟爸爸做出的承诺没有去兑现。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也是这样的，也希望就是各位如果真的答应了小朋友的事儿，你还是要尽全力去做到哈。你像我来讲，我就被我妈妈伤害到了啊，妈妈我的铠甲勇士没有了啊。然后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吧，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尊重到我的意愿。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玩玩具的，而且我书柜啊衣柜当中啊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玩具。长大之后啊那个时候也会摆满一个书柜，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独属于我的，哪怕是他们这个过期了或者是放了很久，我觉得也不能丢，也不能送给其他人。就是有一次哈，就是我爸跟我妈他俩好像商量好了还是哪样子，就是我小弟哈，我舅妈家啊，我舅舅家舅妈家两个孩子来我们家玩儿，那个时候我不在家，我那时候读大学嘛，然后呢他们就在我这个房间里面看到我喜欢的玩具，然后呢在那里把玩，一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啊，二的话把玩你玩就玩着吧，对不对？你玩完之后呢，我妈妈说喜欢是不是？马上正好小博啊，我那个小弟叫小博啊，马上小博要过生日了，你喜欢这个是不是？来，这个姑姑送你了，姑姑送你了，喜欢这个是不是啊？谢谢姑姑，谢谢姑姑，哥哥不会收吧？哥哥不会收，走，就送走了啊。我当时回家之后啊，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我说我东西怎么少了很多。然后我妈妈说，哦，那个送给你小弟了，你小弟那时候过生日啊，那你就送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心里不太舒服，我说一没有经过我同意，二的话怎么能私自把我的东西送给我？我妈妈就说，哎呀，这个东西你都不玩了，是不是？到时候你实在不行，你自己再买一个。哎呀，你说这种话，我给你买一个好吧？这的。但那个东西它不在于买不买啊，我觉得不重要，不在于买不买，问题就在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孩子跟父母的相处，有的时候你确实得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就是了解这些可能父母心当中心里的不容易吧，可能也是第一次做爸妈，对不对？有些事儿你可能还是得协商着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这个和父母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吧。当然妈妈那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她也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心里当中意义到底有多么分量重哈。可能当时我会觉得很伤心啊。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前啊，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由于粗心没有看清楚，吃药的时候呢就过量服用了，然后妈妈发现之后呢很快就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看得出来她的神情都显得非常慌张，还好最后有惊无险，身体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件事直到现在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那当然了，对不对？每个孩子都是妈妈心头的一块宝嘛。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有朋友他说小时候经历过，长大后才知道怎么做家长，不至于重蹈覆辙。这句话其实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做了爸妈之后，你会知道小的时候可能自己这个爸妈没有做到位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不对？不希望再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是这样子的。很多朋友的教育也会慢慢的成长嘛，比如说小时候会觉得爸妈好像没有就是答应到我的事情没有做到，当我做了爸妈之后呢，我会慢慢想起来，就是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希望就是在这方面能够弥补他的不足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聊的一个话题，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分享的一些故事，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今天我们来聊聊看，就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哈，跟妈妈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母亲节的专题节目啊。明天就是母亲节，那么在节目当中也要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当然我也有点私心哈，希望就是自己的妈妈啊身体健康快乐最重要。你喜欢打麻将那你就打啊，这是我儿子给你的说的一句话啊。开心最重要，对，希望所有全天下的爸妈们就是开心快乐就最重要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啥话题啊没有听到，我根据你的分享我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跟妈妈相处的一些小事儿啊，让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明天是母亲节哈，我看一下你有没有猜对我们的话题啊。有朋友他说这个，我根据你的分享我分享一个，我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爸爸，也许也让我现在做了一个不扫兴的妈妈。我是80后，小时候的我的爸爸就会给我买电动摩托车，各种自行车，然后呢会带我去玩电玩，去抓娃娃，然后呢会带我去玩电玩，然后会带我去各种游乐场玩过山车啊。然后呢我现在就会帮我儿子抢他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的票，陪他一起去看线下脱口秀。哇，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有一点感动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真的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爸妈，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很棒。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棒很棒，你儿子一定会非常非常快乐。他还说小的时候呢，他很喜欢闪电麦昆汽车卡通形象，我会让他生活当中所有的物品都有闪电麦昆，比如说游泳圈啊、游泳裤啊、浴巾啊、鞋子啊、书包啊、文具啊、笔啊等等等等一切。我觉得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就会得到一个不扫兴的孩子，因为我儿子现在也会很给我情绪价值。哇塞好棒哦，真的好棒啊。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留言真的非常好啊。可能很多人小时候经历过一些比如说这个爸妈扫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爸妈第一次当父母，可能有一些这样不足的经验，对不对？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在你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你所带出来的孩子一定是最棒最优秀的啊。我就想说这句话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有没有哪些你小时候跟爸妈跟这个妈妈相处的一些细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可能也知道就是自己现在已经当了为人父为人母，当了爸爸妈妈，对不对啊？可能很多现在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现在当了妈妈之后和小朋友相处当中的一些细节，小朋友有没有感动到你的时候啊，对不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18:0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其实在这周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云静豫章宴旗下的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那么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体验地方哈。我们的云静豫章宴豫章雅集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拥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你走进这个室内空间就仿佛走进了穿越剧一般的感觉哈。直接穿越到这个古人生活的市井烟火当中，邂逅古韵，然后呢还可以在指尖体验传承经典，重拾中式生活的雅致与温情。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啊，在这个基础上又以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地址就在咱们南昌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内，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获得我们的详情地址。我们这一次在潮台969有一个专属的畅玩券，来欢迎大家来解锁一下。这个畅玩券价格现在是非常划算的哈，我们这个云静豫章宴一整张啊畅玩券可以游玩一整天哈，价格是168元全天畅玩，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服饰和妆造，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啊，有很多套哈，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挑选一下。另外的话，全天市集的游玩。

总共有36方的空间体验，包括一些相关的非遗手工体验，有点茶、制香、糖化、茶果，这些都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些项目哈。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带，这个银两呢可以用来跟所有的 NPC 来互动，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舞台剧，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最主要的是饿了是不是，不能光玩是不是，那还总得吃点好的是不是。我们在这一次呢还为大家安排了精品的自助餐一份哈。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说您是带三岁以下小朋友进去的话，免票免自助餐啊。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小朋友是在三岁以下的话，三岁以下直接进园，然后呢带着玩就行了。而且呢我们还包含了小朋友的这个自助餐食哈，两人都可以吃。精品的自助餐来解锁，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现在价格只要168元，有吃有玩有装造，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静玉章宴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畅玩券哈，一年当中都有效，随时都可以使用啊。就当你购了票之后呢，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啊，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对，周一是他们的休息日，另外的话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可以看到，价值是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直接购票了，到店可以来直接核销，非常方便啊，也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一起冲，过期退随时退，比如说你有事儿这个去不成了，或者是到时候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哈，过了期直接退给你。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的这个潮台99专属的畅玩券，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或者想来了解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数字一来解锁就可以了。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全新推出的旅游线路，我们的这个内蒙之旅已经开始了哈。其实之前我们好像也有内蒙之旅，之前的那个内蒙之旅是满洲里，但是我们这次呢全新升级哈，不仅仅只去满洲里，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地方邀请大家来解锁一下最新的旅游线路，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只需要3080元。这是5天时间的内蒙之旅，核心景点包括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等等啊！哎，这个其实蛮好的，我觉得5天时间哈、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么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够了。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想带着家里面来一次这个家庭出游啊，或者这个带上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啊，对不对，朋友之间出游啊，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对象出去玩啊，5天时间绰绰有余了啊。我们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全新解锁，那么在吃住行这方面为大家安排了是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这个还不错啊，可以入境蒙古包里面啊。我之前带队去满洲里的时候，有住过那个内蒙满洲里的那个蒙古包，其实体验感真还不错哈。而且呢，大家这个还可以去入住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别觉得蒙古包那个感觉可能不是特别好啊，入住条件比较差什么的，可好了，有 WiFi 啊。我当时住那个蒙古包都给我惊叹到了，它是一个牧场，然后在那个牧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蒙古包，住进去感觉非常不一样哈。有那个，我记得当时在那个蒙古包的体验当中有篝火晚会，哎呦，那个非常盛大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迎接了外地来的客人们、游客朋友们的一个舞台晚会的展示哈，篝火派对，还有我们的蒙古包体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价格只要3080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蒙古内蒙之旅了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哈，各位朋友们不要回复错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团期是5月26号到6月15号，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就是2980元哈。考虑到大家比如说一个人去可能会觉得无聊，可以说服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谁跟着一块去哈，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29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内蒙之旅了，关键词是内蒙古哈，各位朋友们不要回复错哈，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内蒙双飞五日游，来等待大家的报名跟解锁啊。全程零自费零消费哈，刚才有朋友他问啊，全程零购物零消费，2980，两人同行，团期是5月26号到6月15号，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了。当然了，这个旅游去处也给大家介绍完了，如果大家确实还没有想到明天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推荐大家送什么呢，送

啊，送卡绝对不会错啊，卡这个东西是绝对不会送错的。当然这个开个玩笑啊，很多这个爱美的女生朋友们是不管到任何年纪都不会对于爱美这件事情有所放松，尤其是像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龄段的啊，她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奈斯医美老朋友哈重磅回归，有为大家在这个夏季挑选到了全新的宠粉福利，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这个不仅是自己可以使用，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妈妈来使用一下也是可以的。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深层清洁皮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次的来进行修护和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这一整套下来原价是1194元，我们今天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可以享受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8元。398，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为我们所有潮台999的粉丝朋友们所定制的专属特惠价格398元。想要了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直接来进群咨询啊，奈斯医美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的福利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奈斯啊，各位朋友们进群之后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啊。我们的奈斯医美呢在群里面各位朋友们不定时的解锁相关的福利，比如说哈，这个早上有送给大家这个免费的脱毛体验，还有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有看到这个免费的面膜赠送。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想来了解一下的话，先进群，在群里面可以来蹲守一下相关的福利哈，不定时福利发放，一定要记清楚，所有的福利呢只会在群里面来发放，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这波薅羊毛的机会啊！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各位朋友们先进群来蹲守一下相关的这个福利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价格是398，原价是1194，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进群解锁就可以了。我有看到哈，我们现在的这个透白宠粉卡还有一个福利价格来给到大家，如果是携闺蜜购买的话，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是携闺蜜购票的话，两个人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闺蜜同行推荐新闺蜜购买此卡即可两人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这个是送给大家的福利哈。有需要的朋友们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啊。内蒙古2980啊，是两人的价格，对，一人同行的，一人的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啊，2980啊。大家来记一下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奈斯医美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解锁我们的内蒙古线路的话，回复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啊，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2980，五天时间的内蒙之旅，全程零购物啊。还有我们的豫章雅集亲子出行好去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去这个游玩一下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在潮台969的这个全新的畅玩券，一整天畅玩，吃喝玩乐都有哈。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商品，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好了，12:17，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参与互动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我们先聊聊看大家有没有哪些和妈妈相处的瞬间啊的那些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有没有哪些想在节目当中对妈妈说的话也可以来发送过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跟妈妈有关系的哈。当年这首歌在春晚上登台之后呢是非常非常火的，来自于黄绮珊和心灵那一高为你带来的合唱歌曲，叫做是妈妈是女儿。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生活
3: 的
0: 仪式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戚薇为你带来的《爱情自有天意》，晚间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这个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有没有哪些和妈妈身边相处的一些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其实刚才有看到很多朋友在分享关于自己跟妈妈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事情，有可能是有一些矛盾，有可能是那些像爸爸啊，像刚才有朋友他说的那种可能没有那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和那么情绪高涨的一些妈妈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不管是生活当中的矛盾也好啊，或者一些暖心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跟我们

享一下。你像刚才有朋友他说哈，他说上个月底89岁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了，明天是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希望妈妈在天堂不会再受病痛的折磨。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可能有些日子也可能是想念家人，思念父母，思念家人的一个时间，但总是希望吧，有的时候呢和家人的这个羁绊永远是不会断的。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好一点，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有朋友他就说，这条留言我一直不敢念哈，我怕就是念这条留言的时候可能会戳到某一些朋友心里面的一些痛处。他说我的妈妈已经走了，已经16年了，所以说呢，有看到一些相关留言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一咯噔。就是有的时候呢，看到这种，人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还会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吧。就是希望大家珍惜和自己家人相处的每一天的时间。关于和妈妈的一些记忆，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有看看有没有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自己的礼物啊。有朋友他说母亲节啊，小时候我记得自己特别害怕，就是一个人晚上独自睡觉，每天呢妈妈都是陪在我睡边啊，陪在我睡前，然后呢给我讲故事，轻轻拍打我，哄我入睡，温柔安稳的陪伴，驱散我所有的这个胆怯，成为了我童年最安心的美好时光。现在长大之后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想，一个人住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让妈妈来陪伴自己啊，就是和家人的这种感觉和牵绊就是在这里。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早就没有再跟爸妈住了啊，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要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房间啊，我要有自己的房间啊，所以说很小就没有再跟爸妈一块住了啊。有朋友他说呢，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妈妈会走进我的房间，给我盖被子，给我关窗户，就是一些生活当中这样的暖心的细节，对不对？很多时候也比较怀念，就是跟爸妈一块相处的日子。你像如果是在外面，比如说一直工作的朋友们呢，对不对？你就比较怀念回到家之后呢，有热好的饭菜，有已经做好的这些粥啊，或者做好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在等待着你。你会发现妈妈总会挑最好吃的东西，或者你最喜欢吃的东西给你。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细节，就是有一些味道就独属于妈妈的味道嘛。我觉得有段时间，这也是我跟我妈妈的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儿哈，就是有一次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刷到了家乡菜，我就很想吃那一口。然后那天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做这个东西，我把食材都买好了，我就请教我妈怎么做。她当天有教我做这道菜，但是做完之后我老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对哈。后面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做完了，但是我觉得味道不是特别对，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吧。后面她把这件事儿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隔了一个礼拜过来看我的时候，她早上啊，因为我妈妈从她这个上班的地方到我这儿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一两个小时左右。我那天听说他是早上6点多钟就去早市买菜，然后呢做完菜做到这个7、8点钟，然后呢特地做好菜来到我这儿，就为了让我吃上那一口就是家乡的味道哈。就这件事儿真的会让我记得非常非常深刻。有的时候吧，你可能就是自己不经意间提出的一点点小的要求，就会让爸妈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是你想吃的一顿饭菜，可能突然之间这个临时起意想吃的东西，爸妈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你啊。经理怎么又不来？哎，我说了，生病了，各位朋友们在养病啊。这个五一刚忙完呢，然后呢又是换季，感冒流感生病了，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在调理身体，下周一就回来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哈，下周一就回来了哈。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和爸妈生活当中，尤其是跟妈妈生活当中的有一些暖心的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对不对？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啊？那么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我告诉你，推荐你啊，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准备，奈斯医美可以准备起来啊。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哈，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一次夏日的宠粉计划，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大家都知道哈，不管是什么年纪哈，女生朋友们对于爱美的追求从来不会停留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次奈斯医美老朋友的回归，为大家带来了夏季换新的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

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一整套下来哈，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所有的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透白宠粉卡啦。记住啊，各位朋友们哈，这是我们所有的入群的朋友们才可以享受到的优惠哈。我们在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个夏季的透白宠粉卡，原价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刚才所包含的这些都能够通通搞定你的夏季所有的护肤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就可以解锁福利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儿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这两个字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进群了解一下。而且我们群里面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不定时福利发放。你像今天早上这个为大家抽选的就是我们的免费脱毛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些免费送给大家的面膜，只有在群里面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哈。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随时蹲守一下，只要你看到爱的所有人，福利就来了哈。我们的陶陶陶总特别好玩哈，之前我们跟陶总相处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是比较宠粉丝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啊，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时刻来蹲守福利啊。还有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相关的旅游计划，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在五月份你这个时间算是比较充裕的情况之下，两条旅游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目前全新上线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之旅，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欢迎来到我们早高峰主持人塞纳娜姐的老乡啊。家乡不是老乡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主持人塞纳的家乡哈，让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即将解锁，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元哈，就是3000块钱啊，3000块钱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这个五天之旅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各位朋友们不要打错字哈。五天时间仅需3080元，核心景点包括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特色住宿包含了一碗草原蒙古包加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方面哈，大家都知道游牧民族哈，这个吃肉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哈，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相关的草原风味来等待大家解锁。专享福利价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2980啊。300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五天时间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哈，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哈，从五月末到六月中都可以来选择。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哈，赶紧来报名锁定我们的席位啊！心动不如行动，一起来奔赴内蒙之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哈，我们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哦，也有福利送给各位哈。如果大家进入我们的旅游咨询群的话，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因为每周这个旅游群里面都会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也非常感谢各位商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大力支持哈。如果大家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的话，每周都有这个抽红包的活动，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哈，据说是特色特产啊。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不要打错字啊，各位朋友们，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哈。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现在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2980，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另外一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北疆啊，新疆之旅啊，祖国浩瀚，一定要来到咱们的新疆啊，新疆南北疆，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总有一个地方适合你啊。那么我们在五月份为大家企划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旅啊，新疆的北疆之旅，喜欢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北疆之旅安排还是比较好的哈，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三钻级别和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那么去到北疆有哪些要打卡的地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站是来到我们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

我们在这儿呢为大家精心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为大家拍啊、定格下当时最美好的一些瞬间，你就不用再考虑自己拍照技术的问题，交给专业的师傅去干啊。在赛里木湖，我们为大家精心安排了有这个专属的旅拍，还有一个限定的打卡，就是我们纳拉提草原的打卡哈，2200米高空的秘境刚刚泛起新绿，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另外的话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景点啊，包括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穿越一年奇观，漫步人间仙境的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窗花海下聆听琴声悠扬，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我们的北疆之旅的时间是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10天时间带您一块深度走进新疆，了解人文风情。10天哈，各位朋友们，除了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之外呢，我们在吃这方面还有全新的升级，从烤包子到羊肉串，再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用味蕾打开您的西域之旅。10天时间，双卧出行，价格非常美丽哈。现在我们这个价格是3699元，5月14号和5月26号的班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啊。目前就是我们主推的两条旅游线路啊，是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10天时间3699元。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独家定制哈，如果大家只有7到8天的时间的话，我们这个北疆之旅还有双飞路线，价格稍微贵一点，4999元，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哈。5月14号、5月26号是我们的这个双卧之旅，10天时间3699元。那么剩下的5月的28号是我们的双飞之旅，是4999元。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来了解。内蒙古的是5天时间双飞2980，两人同行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来查询一下。18点45分，我们再来先听歌曲吧。夏日入侵企划为你带来的歌曲《南风故隙》。听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南风过隙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晚间的18: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可能朋友们对我们的那个内蒙古线路是比较感兴趣的哈，但是千万不要回复错关键词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儿，就可以进入我们现在全新的五日游双飞的内蒙之旅了。旅游线路就是这两条，目前的话是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北疆之旅，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有蛮多留言没有念到哈。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和母亲相处的一些瞬间哈？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和妈妈相关的一些小事，让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昨天刚好和我一个朋友聊起来，我们童年都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妈妈做的一些东西哈，妈妈做的一些饭菜哈，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妈妈做饭平平无奇，却非常的想念。我妈出圈的手艺有三个哈，蒸米粉肉、手擀面，还有这个炒的一个番茄炒蛋哈，特别好吃。直到现在门口的奶奶和其他朋友们都会说，他说你妈做的那个米粉肉哈，真的非常好吃。小的时候呢不以为然，但是长大之后想起这个味道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哈，这个味道真的让自己非常的放心。就是有些吃的东西跟妈妈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味道会让自己铭记于心想很久哈。然后你比如说这个馋的时候呢，妈妈就跟你讲，哎我帮你做一点啊，做一点带回去吃哈。有朋友他说啊，有件小事我记了好多年。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一般，每次吃肉的话，妈妈都把肉挑给我吃，然后呢她只吃蔬菜。跟我讲的是妈妈不爱吃肉啊，只喜欢吃蔬菜，把整块的瘦肉全都夹给我，肥肉她也帮我挑出来。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妈妈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这份默默疼爱我一直刻在心底。就像我小时候写的一个作文一样的，我小时候记得好像也是写过相关的作文。我在作文里面写的话就是，我爸爸他不爱吃肉，他最喜欢吃的菜是包菜，因为每一次吃肉的时候呢，他都跟我说他要把肉留给我吃，然后他要把全部的包菜吃完。后面才知道啊，就是爸妈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吃，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和爸妈的相处过程当中，有很多小时候你可能才这个没有 get 到的事，直到你慢慢长大之后才会回想起来哈。明天就是母亲节，对不对？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母亲朋友们，当了妈妈之后的所有的母亲朋友们啊，明天节日快乐，母亲节快乐健康，祝全天下的妈妈都能够健康快乐哈。当然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如果是这个周六周天啊，或者是明天想要带着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们，或者是跟家人一块聚餐的话，好去处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这是集文化古风和古韵融为一体的全新云境豫章宴升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叫做豫章雅集，非常适合家庭聚餐和亲子出行。拥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你走进去就像仿佛穿越剧一般，走进烟火市井当中，邂逅古风古韵，在指尖体验传承经典，重拾中式生活的雅韵与温情。我们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又一拓展出来的文化空间和休

来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非遗传承文化。不仅如此，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和 NPC 的一些互动啊，和那个闹坊街市的一些互动啊，我们会有一个准确的全天集市在那儿。然后呢，我们这个168元的券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需要的银两一袋哈，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集市跟所有的 NPC 跟所有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来互动一下。另外的话，这个168元的券当中还包含了这个古风的妆造在里面哈，精美的古风服饰和妆造。如果大家喜欢出片想要拍照的话，那么可以让自己的大朋友小朋友换上当时的这个汉服，而且呢还有一个精美的古风的妆造提供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超值的哈。还有就是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要提供给各位啊。从吃到玩还有妆造，我们今天全部都只要168元，还有非常多的非遗手工体验，像刚才开场介绍的一样，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里面，只要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为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1就可以解锁啊，在我们的超台99的平台当中为大家挑选的这个畅玩券啊，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因为周一这个是他们的休息日啊，其他时间都可以来使用，一年当中都有效。那么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可以查看到，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预约，到店来直接核销，非常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家人朋友对象都可以来一起啊，过期退随时退，比如说你有事啊，或者是因为其他事忘记了去不了，都可以来随时退还啊。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这个全天的畅玩券，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趁着周六周天想带这个家里人驾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的畅玩券了。好了，8:56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可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可以稍微的休息一天，但是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要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快乐幸福。那么我是千玺，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下周一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下周一精灵就回来了啊，各位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哈，我们下周一再见吧，拜拜。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

0: 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不得出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7: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an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好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

0: 星辰，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只在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0: 就是你的 lover boy。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种 Number one 潮台。
1: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油拖出去，宰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淘台九六。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落
0: 后的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现在我只想循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东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5: Yes, I think it's time. It's not another song.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Torin sudurte, potomim beylen, tahte sundumin.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6: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Yeah，Boom，I got you, baby。

0: 想我 call me， 遇到问题 call me 都是 three four five， 我会一直 missing you day night。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8: FM 96.9。

0: 手，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我还在深夜。